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
2: 咖啡，而且是刚刚泡的，口感应该又会更好。那后面两句就又更有趣了，一天之内上了5次洗手间，可见喝水量也不少，感觉也非常的健康。那另一句有趣的内容是不喜欢吃榴莲。啊，作为马来西亚人，应该是榴莲供应不断，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节气可能是一个小小的异类，他不喜欢吃这一种当地非常有代表性的水果。那这个也没什么，大家的口味都各不相同，喜欢或不喜欢都没关系，只要自己自在就好。

很自然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很自然没有所谓的道理，很自然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个副歌部分呢，他反复的就唱着标题里面说到的很自然，歌词里面描述的这些瞬间都是很自然的事情，都是日常生活最真实最平凡的状态，没有什么所谓的道理，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最自然的记录。

唱唱歌是我生活的调剂，我累了就换上我的睡衣，我醒了就赖在床上不起。太阳在西边垂头丧气，月亮骄傲爬上去代替，下雨天我就看不到星星。上一段是比较日常细节的描述，这一段则更倾向个人感受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读到他喜欢唱歌，他的生活节奏很松弛，偶尔会觉得疲惫，喜欢赖床。那后面两句对于太阳月亮的描写呢，也跟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一般太阳都是感觉非常阳刚的，那月亮是相对柔和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太阳是垂头丧气的，因为已经黄昏，太阳要下山了，工作了一天他累了。那夜晚来临，月亮爬上来，则是一个很骄傲的姿态，听起来特别的生动。但是最后又来了一句，下雨天我就看不到星星，听起来显得特别的随性，有点像是小小的随口的抱怨，或者说是叹息，就像是唱过了太阳月亮之后，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星星，不由得就感叹了一下。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
2: 睡个好觉这件事儿，其实自古以来啊，不是说只有现代人压力大，古人他也在焦虑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对于古人来说，如何能够睡个好觉，他们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自己的一些招数，有没有一些是值得我们来借鉴的，或者说古人的那种好心态我们要不要来学习一下。
3: 古人为了睡个好觉需要做点啥？
2: 非常直白，非常接地气，也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9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6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8小时的睡眠时间。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那说得很直白，就是说你再用功读书你也不能瞎熬夜，除非你想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病痛找上身来。这些原理呢，不仅古代的平民百姓会遵照啊，古代的皇帝啊，统治者也不例外。比如说清朝的乾隆皇帝，那政务多繁忙啊，这晚上呢也顶多对吧，就看看书。
0: 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画。李渔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阴晴昼，庭宇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5: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4: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3: 古人为了睡个好觉需要做点啥？
2: 古代人为了睡个好觉，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他们都如何努力，哪些方向可以使得让我们也来借鉴来学习一下。刚刚我们说到我们要跟古人学的第一招就是睡眠时间，什么呢，就是你要按时睡觉啊，不然的话你天天熬夜对吧，每天早上要上班，你这个睡眠时间不够，那自然是每天没有精神，那睡眠睡觉睡不好，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开始找上来了。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古人想要告诉你，第二个需要你注意的是你的睡觉姿势。
3: 古人秘诀第二条，睡眠姿势。
2: 就是准时准点睡觉还不够，你睡人他就觉得睡觉之前你这个灯啊吹灭了。睡眠过程当中也是有章法的，比如说冬夜勿覆其头，就是冬天你不要蒙头大睡，你不要觉得说哇好冷啊，冬天我就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把头也裹在里头，这是不好的。古人觉得说冬天蒙头大睡是不长寿的一个表现啊。睡醒之后呢也别着急猛的起来，干嘛呢，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啊，应该干嘛，缓缓涂脂，就是我们有节奏的啊。睡醒呢你可以在床上对吧消消神儿，干嘛先做个什么10秒钟半分钟的醒醒神啊，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睡醒之前会在床上做一些这种筋骨的拉伸啊，像瑜伽一样，这个也是开启远远我们满满元气一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3: 掌握了睡眠秘诀也不能直接和良好的睡眠画上等号，那说

完了古人睡眠秘诀，我们就来看看古人的那些安睡利器，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我们经常干嘛会在网上买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为了睡个好觉。你是不是也买过一些这个助眠的一些这个所谓的保健品啊，吃的东西，然后呢用的东西，在办公室有好多睡眠神器、午休神器。古人也是非常讲究所谓的装备这件事。还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在乡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枕头啊，不完全，比如说只是一些什么羽绒、鹅毛之类的啊。那个时候什么草药啊、小说，但是量又够足啊，有100篇，而且呢都是高分之作，来自于全世界20个国家在100年时间里面创作出的100篇短篇经典科幻作品。这套书的名字叫做《科幻之书》。
1: Flute and Piccolo。
0: 这本书单里经典的书籍，再给各位来推荐一套跟神话相关的。那我们中国有我们自己的神话体系，当然西方也有西方的神话体系。所谓的神话到底是什么？其实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好像我们在看《西游记》的时候，也看到了里面一些神话部分的交叠。好像我们在听这个长辈啊，在这个口口相传聊一些这种有的没得的故事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所谓的上古神话。西方神话也是这个样子。这套书的名字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是全系列5册，代表着5种啊，在这个西方非常璀璨的神话文明。打个比方，爱尔兰凯尔特神话故事，这里面收录了10个经典的爱尔兰神话，向我们展示的就是曾经当年啊，这个图安他来到了无人栖息的爱尔兰，目睹了勇士和女巫惊心动魄的搏斗啊，感受着这个芬恩失去爱人之后的无尽的哀伤，也触摸到了凯尔特民族远古的脉动啊，都包含在凯尔特的神话故事当中。打个比方，还有一个神话故事，希腊神话我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可以说就是很多人都知道啊，比如说什么美杜莎的脑袋呀，还有金羊毛啊、聋哑武士啊，都是收录在希腊神话里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维京英雄传奇啊，来自于北欧的神话故事，它展现的就是古老的北欧的神话英雄时代那些非常鲜活的人物。所以喜欢读这种西方神话故事啊，想来感受一下，可以从这5本书当中来找一找灵感。这套书的名字呢叫做《写给大家的经典神话书系》。当然神话故事当中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了童话。童话故事那真的就是不分男女老少，我们从小都听到过一些。这份书单里面有一本书叫做《写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但是黑塞的童话可并非是那种很久很久以前山上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哈，不是以这种故事为开头的。他的故事全部都是在给你写什么呢？就是成年人我们可以感受到的那一种纷至沓来又无法摆脱的，在困境当中生存下去，永远在寻找光明和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神话故事。这里面包括了来自于黑塞的20篇的童话故事，从他10岁开始写的第一篇童话叫《两兄弟》，一直到后来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份童话故事叫做《鸢尾花》啊，再到后来有很多很多在这里面，包括比如说对于生活的思考，对于人生的探索啊，对于战争的批判，以及永不变的那种，就是我是谁，我来自于哪儿啊，这种哲学性的思考都在这一份书籍当中啊，收录了20篇来自于黑塞的童话作品，叫做《给所有人的黑塞童话》。今天的这份经典书单还有一本书来自于什么呢？就是这两年卖的非常火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是已经出了一本啊，在去年的时候它又出了一个就是续集第二本，叫《伟大的虚构》啊，《伟大的虚构》给你讲虚构作品，哪些是虚构作品啊？《美丽新世界》是J.K. 罗琳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肯定是的，对吧？还有那些古老的传说故事都是伟大的虚构作品。在人类漫长的文学长河当中，存在着无数个虚构的想象世界。这本书就是职业的书评人啊，他们想要带领我们跨越人类文学创作几千年的历史，来帮我们探访了96位非常杰出的作家所创造的96个幻想当中的世界。

所以呢，第一本书一出来广受好评，真的是卖得很好，然后被翻译成了很多语言，被引进到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所以他的第二本就是《伟大的虚构二》这本书一出来的时候，同步中文版就已经上市了，在去年的时候，打开这本书你就感觉自己好像是进入到了一个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经典诞生的地方啊，巴尔扎克的巴黎，菲茨杰拉德的纽约，沃尔夫的伦敦，海明威的西班牙，当然还有阿尔汉帕姆克的土耳其，所以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本文学和地理学的跨界之作，就真的是独辟蹊径，从地域的角度再次为你重新的解读经典的文学作品，也为你梳理了200多年来世界文学的思潮，讲述那些在不同的文学思潮之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的这些作家们，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文学作品的，这些虚构的文学题材的，所以你可以从中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作品和作者的关系啊，更能够感受到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案？
2: 代官山，代官山是在这个东京涩谷区的一片比较好的住宅区，在这里呢，它应该只是把场景设定在东京吧。那么这个歌词，它从开头的第一句就写得特别的美，泪光装饰夜晚，路灯点缀感叹，泪光闪闪。对照路灯的光亮，那泪光的光泽是很微弱的，它就在这个夜色里微弱的装点着。而路灯的亮呢，一般应该都是属于这种夜色的暖黄，它点缀的是感叹。这份感叹应该跟泪光是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彼此要失散。

夜色即将逝去，月色握在手里，幸福关系也因此握碎，你掠影只有铺满湖水里。他继续唱着夜色，那这个时候月亮出现了。他说在夜色即将逝去的时候，把月色握在手里。月色怎么能够握在手里呢？他是舍不得这个夜晚要过去，天明时分可能就是他们彼此要失散的时分，舍不得就这样失散，于是他紧紧地握着月色，企图能够保留一点，再留久一点，但是却因此也握碎了幸福的关系。握碎之后，你就成了这个浮光掠影，铺满了湖面。这个动作其实就已经是他在捞月亮了，虽然并没有一句话直接写说他在捞月亮。

月半弯，淡如逝水一般映照你下落。狭路短，走过璀璨清静，渐渐微薄，让背影荡游湖水深处，拥抱我月光。岁月短，一下一片弱智纤纤愉快感觉。他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句都美得那么的动人，那也正是因为写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悲伤，才更让人深受触动。月半弯，月色淡得如同逝去的流水，你看逝水在这里它也是一个关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

0: 年的专辑 Wonder Marion， Marion 也就是杨千嬅的英文名。感谢你的收听，我是11，跟你下次见。
1: 泪光装饰夜晚，路灯
2: 竟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4: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5: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4: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听到周慧敏《红颜知己》，天安门紫禁城，永乐大钟千古鸣，十三陵大前门，香山红透枫叶林，这两句在间奏部分的穿插，就使得整首歌它既是结合了刀马旦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另一方面呢，如果它作为一首单独的流行歌曲来听，它也是很完整很有特色的一个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一节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不如我们听一个片段，这是陈红在2003年的一个混搭的创始，深夜走过长安街，我们就听一听它结尾的部分好了。它就是用戏曲的风格反复的唱到深夜走过长安街这一段，其中的男生呢据说是韩磊。

张国荣曾经说，他拍过那么多的电影，最难忘的两个角色是胭脂扣的十二少和霸王别姬的重蝶衣，这两个片子都跟戏曲有关。

你不曾真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

今天这个主题里面也是同样成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依旧是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听一个小片段，就是。

挑选的都是那些结合的比较自然，听起来比较舒服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呢，其实它不算是加入了戏曲，只能说它是加入了类似于戏曲风格的吟唱，但是呢也正式加入了这几段，就使得整首歌提亮不少。这是我们内地的一位女歌手张瑶，齐天。

会不会有一首歌它打动你，就是某一句歌词你觉得那听到就像是在唱你自己的人生，因此就有好的共鸣，还有特别好的印象，所以那首歌就会留下来。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是我在他的三部曲里面很喜欢的一首，但1990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2000呢则是不太被记得的一首，因为那个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恋曲1980是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当你还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首歌提出了或者给予了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歌词。歌词里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听起来是有点戏谑的，但更多的是认真的探讨爱情和永远的关系。说起来这是被天然歌颂的关联，但是清醒的人总是会在这些不宜之处来存疑，提出问题。对啊，爱情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喜欢将爱情跟海誓山盟捆绑，就好像做的那些承诺都可以兑现一样。而当爱情跟永远相连，到了最后到底是爱还是习惯，却成了时间里最大的疑问。所以经过的人，智慧的人总是会告诉后来者，重要的一件事是爱情发生此刻我们的欢乐，而爱与不爱都不是纠缠的理由，最好从一开始你就不必满怀

这是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80，他在歌里唱说，你不属于我，我也不拥有你，姑娘，世上没有人有占有的权利，或许我们分手就这么不回头，至少不用编织一些美丽的借口。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更高的。恋曲1980，到现在过去了40年了，但人世间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不会有不

不一样，或者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不同时期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表现。今天在家人有约里仍然要继续来讲讲歌词当中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时刻。那相比于罗大佑，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在精神上的摇滚啊。另一个人呢，是真正在音乐和精神上都很摇滚，这就是1986年的崔健。86年崔健有一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直白奠定了他重要的位置在摇滚乐的历史上。中国的摇滚乐那个时候从1986年几乎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 新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他在歌坛距离如日中天非常近了，就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女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全场泪飙。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曾经有朋友说，当年他求学也是
1: 被时光

0: 最明白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代人的爱，前提是他克服从小失聪的左耳听障。一个人站在舞台的理由由命运天赋使然，而热爱的理由之一是得到了充分的回馈，包括爱和掌声。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再、情怀已更改的时候还陪在你身旁，你一定会很感动。凤飞飞在去世之后，他去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点，就他不是去世的当时发布的这个消息，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家人才对社会发布这个消息。因为他当时的那个时间点是一个节庆，所以卡在大家欢乐的时候，他说不要让这个消息打扰到其他人。某种意义上，一个尊重和爱自己的观众的人，也必然会得到人们无尽的爱。
1: 小蔡，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6: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7: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6: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8: 我们结婚吧。
6: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家人有约，我是王佳。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
2: 去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品一次乐团后山舞曲，收录于2016年的专辑 Cheers Land， 也就是跟土地干杯，是不是也很符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首歌词里面的这种跟大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一乐粉，跟你下次见。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3: 过来，你走吧，
4: 走，
3: 他没破了吗？他。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

0: 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7: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5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8: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7: 6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8: 我爱你。
7: 8分甜，爱你。
6: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7: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10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8: Yeah!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3: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4: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6: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5: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7: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7: 你根本不懂我。
8: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6: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7: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8: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嗯，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直到我睡后。
1: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还有我的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 Eleven， 你好吗？

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很简单，很惬意，来自马来西亚的易杰奇。早年他叫易奇，就是他词曲创作了一首《很自然》。

唱唱歌是我生活的调剂，我累了就换上我的睡衣，我醒了就赖在床上不起。太阳在西边垂头丧气，月亮骄傲爬上去代替，下雨天我就看不到星星。上一段是比较日常细节的描述，这一段则更倾向个人感受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可以读到他喜欢唱歌，他的生活节奏很松弛，偶尔会觉得疲惫，喜欢赖床。那后面两句对于太阳月亮的描写呢，也跟我们一般印象当中的不太一样。一般太阳都是感觉非常阳刚的，那月亮是相对柔和的，但是在这里他却说太阳是垂头丧气的，因为已经黄昏，太阳要下山了，工作了一天他累了。那夜晚来临，月亮爬上来，则是一个很骄傲的姿态，听起来特别的生动。但是最后又来了一句，下雨天我就看不到星星，听起来显得特别的随性，有点像是小小的随口的抱怨，或者说是叹息，就像是唱过了太阳月亮之后，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星星，不由得就感叹了一下。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一节气很自然，收录于2011年一节气的第一张创作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如果要问2026年必看的国产悬疑舞台剧是哪部，《看不见的客人》绝对稳居前列。这部改编自西班牙高分 IP 悬疑作品，能火爆全球，被无数观众反复刷，不是简单的本土化改编，而是将东方的写意灵魂注入全新的舞台。在此之前，你只能在荧幕里反复。

0: 书单还有书签在线上，各位可以通过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或者是书签就可以提取到今天的这份书单。我们来和您推一波经典书籍，但是这个所谓的经典不是说一上来就给您搞这个四大名著哈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经典是人人都知道的经典。我们今天推的这一波经典呢，是可能你听过，可能你知道这个具体的故事，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些书籍被称之为经典，那真的不是随便说说的。还有一些呢是那种很厚的大部头，有一些是很薄的小册子，就是薄的书字数少的书也能被称之为经典，我觉得这个是更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今天你在 Radio 95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看看这一份经典书单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感兴趣的。那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和您也是走一波什么呢，我们经常和您看到的古风国潮的感觉。现代人都睡眠神器帮助你在办公室进入到一个舒适的睡眠状态，但是趴在桌子上睡确实就不如躺在床上睡啊，在晚间的时候这个月亮和星星挂在空中的时候来得如此的怎么讲呢，就是正常。所以在古人那儿啊，睡觉得下功夫，我们得好好的来学一学。
1: 古人秘诀第一条，睡眠时间。
0: 要学古人如何拥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第一个要学的头一个就是按时上床睡觉。古人常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这是古人非常严格的时刻表。虽然我们经常说那你不能照搬来啊，古人一天还只吃两顿饭呢。古人第一顿饭凌晨五点吃啊，古人四点就醒来，干嘛呢？先下地干活去了啊，跟我们现代这还是有很大的出入的。但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八个字却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具体来说就差不多，比如说亥时的时候，你像经常听我们电台我们的古风报时就在告诉你啊，亥时入睡，卯时起床。为什么卯时起床？经常以前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上班的时候经常说，我到单位不是打卡，我到单位就点个卯啊，这个卯时点卯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古以来延续下来的一个说法啊，搁到现在大概也就是晚上九点的样子，你呢就要乖乖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啊六点多赶紧就起来，满打满算至少这也是八小时的睡眠时间啊。当然也有很多人现代人习惯就是月亮不睡我不睡，对吧？在古人看来这是非常非常不健康的。比如说在明代的这个札记当中就有古籍记载说，读书不可过子时，那盖人当世时诸血归心，亦不得睡则血耗而生病矣。那说得很直白，就是说你再用功读书你也不能瞎熬夜，除非你想上

0: 睡觉姿势。
1: 古人秘诀第二条，睡眠姿势。
0: 就是准时准点睡觉还不

0: 够。你睡觉的时候是什么姿势啊？这也是古人就是他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内容，也可以称之为养生的内容。老酒啊，还有人说玩会游戏，追个综艺。古人拥有好睡眠的秘诀第三条就是睡前准备，就学好以上这些，你还得做好自己的睡前准备。比如说元末明初的时候，著名的养生学家冷谦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修灵药旨》啊，在这里面就写，他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是极不可取的一种行为。哎，现在有很多医生也会提醒你啊，晚上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完宵夜，对吧，十一二点忽然之间躺下就睡，这个你的身体你的胃不太受得了啊。古人也是这么讲的，说大快朵颐之后迅速入眠啊是极不可取的啊。睡眠的环境也很重要啊，比如说清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就叫做《老老恒言安寝》啊，这本书里面就要求说睡觉之前灯光必须要控制好，就是所谓的灯光就是你的烛光，干嘛呢？就寝即灭灯，目不外旋则神守其舍。其实这个也很有道理啊，现在我们都说说睡觉肯定是要关灯的，把灯开得特别特别的亮，谁睡得着啊？即便睡得着啊，这个什么褪黑素的分泌啊等等等等啊，医生经常会讲。所以古人他就觉得睡觉之前你这个灯啊吹灭了啊。睡眠过程当中也是有章法的，比如说冬夜勿覆其头，就是冬天你不要蒙头大睡，你不要觉得说哇好冷啊，冬天我就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把头也裹在里头，哎，这是不好的。古人觉得说冬天蒙头大睡是不长寿的一个表现啊。睡醒之后呢也别着急猛的起来，干嘛呢？正所谓乍起慎勿出户外啊，应该干嘛？缓缓涂脂，就是我们有节奏的啊。睡醒呢你可以在床上，对吧，消消神儿，干嘛先做个什么十秒钟半分钟的醒醒神啊。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睡醒之前会在床上做一些这种筋骨的拉伸啊，像瑜伽一样，哎，这个也是开启远远我们满满元气一天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行程。
1: 掌握了睡眠秘诀，也不能直接和良好的睡眠画上等号，其他寝具花样也不少。
0: 其他的寝具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什么？枕头得有，被子得有，或者床垫啊，床垫还要买好的买贵的。
2: 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如果纽约没有高谈书籍，巴黎没有莎士比亚，旧金山没有城市之光，上海没有季风，南京没有先锋，台北没有成品，这些城市的魅力会不会因此打折扣？我想也许会吧。
1: 我们散步在城市街道之中，同时也散步于文字世界之中。金鹰955，我们读书吧，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欢迎各种可能的阅读者选择这一页。
2: 我们读书吧，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份书单被称之为经典啊，经典可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一两百年的时间过去了，甚至更长远的时间过去了，那些仍然被大家怀念的文学大师啊，回味的伟大的经典作品，还在思考他们留给我们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经典的力量，保留了真正耐人寻味的东西。恐怕几百年后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作品，依然觉得他描写的这些问题，或者说他想展现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世界啊。他是个预言家吗？或者说这个问题

0: 么难以解决吗？这才是经典留给我们啊所谓的丰富的启迪。这个时代其实每天都在有新事物的诞生，也有一些事物的消逝，不留下任何痕迹。而那些淹没在过剩的信息浪潮当中，也催生着所谓的焦虑和浮躁。可是真正读经典的时候，是可以让我们沉静下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个时代虽然总是在变化，有哪些不变的东西是什么，在哪儿。我们整理了和经典相关的一些优质书籍，有文学类的，有哲学类的，也有科幻类的啊。今天呢，来和您看一看这些身边的经典之物，看看你是否听说过这些书单。Radio 节目的后台来回复书单两个字就可以提取到。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

0: 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月半弯，淡如逝水一般，映照你下落。狭路短，走过璀璨清静，渐渐微薄，让背影荡游湖水深处，拥抱我月光。岁月短，一下一片弱智纤纤愉快感觉。他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句都美得那么的动人，那也正是因为写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悲伤，才更让人深受触动。月半弯，月色淡得如同逝去的流水。你看逝水在这里，它也是一个关于逝去的意象。那这淡如逝水的月色映照你下落，估计也是映照得不那么明晰的吧，你很快就要不知去向了。那你我狭路相逢这一段，曾经共同经历过璀璨，但璀璨之后是渐渐微薄的冷清。他沿着这个湖边走，让自己的影子能够倒映在湖心，跟月亮的倒影重叠，想象着就像是在跟月亮相拥。这个其实又是他另一种意义上的捞月亮。然后呢，他感叹岁月短，一下一片弱智纤纤愉快感觉。他用弱智纤纤来形容曾经拥有过的那一份愉快的感觉。那一般弱智纤纤这个词，它形容的是女子的身形很纤细，体质柔弱娇小。那原来那曾经愉快的感觉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小小的一片轻易的就被遗留在岁月里了。

暮色安抚月圈，大街依旧积雪，什么心事也许不必说，继续等等某一个人开脱。依旧是这样的一个夜晚，有雾有雪，暮色温柔，试图去安抚月缺，但其实什么都安抚不了。有什么心事呢？也不用说出来，就这样等待下去，让它自然的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郭子街站到。
3: 好朋友们，好，大家好才真的好，是大家今天都好吗？今天晚上心情都好吗？心情好那来点点歌，心情不好那就更要来点点歌了，好不好？欢迎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随时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点歌，想听什么歌曲好不好都可以来留言。如果想写小作文就去经济舞电台后台，有一个点歌在那儿呢，你可以写长篇大论小作文，都很欢迎大家啊！也欢迎好朋友们继续来点点赞。今天是暑期歌曲串烧，差不多吧，也算是暑期神剧经常重播的那些剧，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回忆看看我们读书年代，那些年的夏天经常会看的剧，追的剧，经常会听到的片头曲啊，片尾曲啊， OST 啊，都可以，也可以一边听一边来期待看看，哎，你很喜欢的那部剧的那首歌小曼有没有放在今天的歌单里，要跟好朋友们来分享。要说这个暑期神剧从哪儿开始呢，必须从西游记吧，我觉得这个没有人会反驳吧，西游记真的播了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次了，而且呢你看这音乐一出来，大家应该这个所有的青春回忆都回来了吧，就是 DNA 有没有狠狠狂动。西游记我之前看了一个数据啊，说在不完全统计，在它播出之后，不是八几年的剧嘛，然后在后来播出这些年各大卫视啊重播，暑假重播，光暑假重播啊，就是全国各大卫视播出了有超4000多次，哇，多夸张啊。而且呢你知道，就是其实西游记它并不长，它的集数并不长你知道吗，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有什么百来集呀，70-80集呀，其实根本都不是。所以想问问我的好朋友们，你知道西游记它有多少集吗？你知道吗？有没有之前啊特别去刻意去留意过，还是也可以来说看你的概念里面它有多少集，因为实在看过太多太多遍了，是不是？呀，好听。这个音乐一想起来就已经是满满回忆了啊！而且呢它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包括呢后来接下来就这首歌曲啊，后来还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想起来了吗？你儿情。其实你会发现西游记这些年重播，它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新鲜故事，新鲜的梗，然后呢新出圈的一些话题，虽然咱们把这个剧情啊台词很多都是烂熟于心了吧，但是呢还会有一些新鲜内容出来，比如说之前的这个金钱豹还记得吗？金钱豹好像是在21年的时候吧，去年其实还有一个热搜说唐僧在2024年迎来了他的第82难，你有没有关注到当时这个话题？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
3: 啊。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

在《还珠格格》当中，大家回忆的比较多的、听的比较多的《雨蝶》啊，《当》啊，对不对？其实还有一首歌，还有一首歌，就这首。虽然现在大家也不常把这首歌经常拿出来听或者拿出来唱吧，但是呢，它也是这部剧当中让人印象很深刻的一首歌。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
4: 然后还有棒棒说去年还过了暑假，怎么呢？怎么的呢？重返校园了吗？去年过了暑假。

如果说有一些剧呢，能够把几代人的时间统一，我觉得刚刚咱们分享的这几部剧应该都算是哈，《西游记》，然后还有这个《新白娘子传奇》，因为我记得《新白娘子传奇》我还跟我奶奶一块儿看过呢。然后呢，还有这个《还珠格格》这个系列啊，也是这三部剧。它重播的次数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在大家的记忆当中，是不是也有几代人或者一大群人一起追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呢？到后来，其实有些剧它也很火，但是呢，可能就是在学生这个群体当中，然后在一个类型当中比较的火爆，就不像是有一些刚刚咱们说到这些剧，就是。全民都在追啊，大家都在看，都在讨论。当然也还有很多剧，像什么我印象当中的哈，像是《大宅门》呐、《康熙微服私访》啊、《康熙王朝》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剧集。所以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补充，对，继续来留言。我看我们大家都在说台词了，是都在说台词了。我继续接下来这一部剧。他的台词很多，非常的出圈，对，很多非常出圈，所以来看看啊，大家一句话，一句话，来证明自己有看过这部剧，好不好？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歌，哎，先说它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是剧，也不是，不能算是电，它算是情景喜剧，对，情景喜剧，来听听看。点赞破10000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这首歌曲之后就来分享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好不好？也欢迎新朋友们可以继续来留言，继续来点赞，继续来听歌。是的，是的，《武林外传》，朋友们看过《武林外传》吗？

看大家对于《武林外传》这一部情景喜剧里面很多角色印象很深刻很深刻，是不是？这部剧就是表情包在这里真的是感觉取之不竭，因为它这个笑料百出的剧情包括一些设计啊，真的非常的适合暑假。佟掌柜的碎碎念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啊，秀才的子曰，还有大嘴的我姑父，小郭的排山倒海，老邢的新娘嘞，好多好多角色都有自己的名场面，所以表情包里面真的《武林外传》的角色一直在活跃。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看我们好佩服我们的郑这位好朋友，就每一部剧台词都能够说出来啊，好厉害啊，说得好完整啊。那跟小曼的记忆就是大嘴我姑父，对，但是你看我们的好朋友就能够把这一句话说出来，我姑父是什么什么，跟我过不去就跟我姑父过去。

达达说要说情景喜剧还有一个必须榜上有名的话，我猜一猜。哎呀，我还没有说，对，家有儿女。家有儿女也是很早期很早期了，对不对？那时候呢觉得

0: 师问说少年包青天是不是尔康演的少年包青天呢有三部，然后第一部呢演员是周杰，第二部呢演员是陆毅，第三部演员呢主演啊，就咱们都说的少年包青天这个主演呢是邓超。每一部呢都在暑假播出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不过我个人觉得可能第一部来说相对更加印象深刻。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

孙楠来唱到的《无愧于心》，当时《少年包青天》里面，除了说有让人这个毛骨悚然的这个背景音乐，其实也有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原声音乐，就是孙楠。包括呢，还有一首歌是孙楠和那英他们也合作了一首歌，在这个《少年包青天》当中。然后呢，大师说有点像孙楠的声音，没听错哈，就是孙楠。然后棒棒说，我觉得还好啊，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爸，小时候你可能都只关注他里面去探案了，然后关注他里面就是，可能就是也有感情戏谈恋爱了，就没在意说他好可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尺度真的还是拍的挺大的。然后木木说，神探狄仁杰也蛮经典啊，对，是的，神探狄仁杰也好看，我朋友现在没事儿还在反复看，哎，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哎，就是他觉得没有新剧好看的时候，他就会把老剧一步一步翻出来，再重新看，再重新重温。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老剧总会有新梗，因为总会有人念念不忘。好，然后大家的点赞也非常感谢，我们点赞已经破一万了，但是呢，因为咱们后台的留言哈，跟主题可能会稍稍有点点。

割裂，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的音乐呢就不是影视剧了啊，不是影视剧了，接下来是来分享一下我们来自微信后台好朋友的留言，我们来打个节奏吧，好不好？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剧，也让大家在刚刚的分享当中沉淀一下，想想看，哎，我是不是还可以重温一下什么老剧？也留给朋友们时间说，啊，我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什么歌呢？是我的暑期神剧的这些很喜欢的音乐，好吧，我们来打个节奏，在微信后台的留言，我们点赞破10000的分享，来自我们的好朋友杨松，谢谢杨松，先谢谢杨松的点歌，他说想点一首《纸短情长》，他说最近呢，突然之间就是留意到他家楼道里那个信箱已经生锈了。

看到我们好朋友说大师说郑伊健和郭富城主演的吗？那是主演的电影版，没错没错，是的，郑伊健和郭富城是

0: 大家说天上人间也是还珠格格的曲作，是的，是新还珠格格了，是后来的时候啊，后来来唱到的主题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刚刚来到我们时光点唱机的新朋友们，这一首歌你有没有想到一部剧？当年你有没有追过《海豚湾恋人》？张韶涵，你说他演戏多专业吗？

其实没有，因为他当年，还挺火嘛，对不对？那个时候的，明星都是要更多追求全方位的一个发展，能唱歌等等等等，特别特别的多。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

来自流星花园当中的流星雨。那我们刚刚接连听了好几首，都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在评论区来提到的那些印象很深刻的剧还有歌，然后还有一位好朋友他的点歌呢，跟剧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呢也会让大家想到这种很青春，这种年轻青涩的时候吧，分享。但是我

谢谢我们的花卉来点歌，也谢谢我们花卉一直在线，好朋友们都可以来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来点歌啊。花卉你点了这首也可以继续来点好不好，继续来回忆回忆，说你的青春时光有没有一些很特别印象深刻的歌曲，也可以来分享看看你的回忆，都可以随时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新朋友们不用害羞啊，不用不好意思，我们时光点唱机就是一个很快乐的，然后呢大家一起很开心听歌聊天的一个大家庭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都可以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听歌。欢迎好朋友们停留在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大家都分享了一些什么好听的歌。正在听到的是我们花卉好朋友花卉来点到的《我们都是好孩子》。

0: 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 我想找个朋友。
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

0: 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愿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映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欢乐的意味。然后呢，他就接着唱说：“嘿，好朋友啊，看那照亮东海岸的太阳啊，海风吹过来，味道带点盐巴，是家乡的味道。伴随鸣笛声穿过山洞，寻访平原的花。照亮东海岸的太阳，你就会想到台东花莲沿线的太平洋。清晨无人时分，太阳升起的时候，整个深蓝色的深邃的海面都被照亮了。这个是视觉上面的感受。然后接下来海风的气息，这个是我们的嗅觉，它闻到了海风里面有一点咸咸的盐味，而且它用的是盐巴这个词，顿时就显得更生活化了。那这样的味道，除了是海风的味道，也是家乡的味道。所以他的家是来自海边。那再到下一句，鸣笛声，这个就是听觉。鸣笛声穿过山洞，应该写的是火车穿过山洞的情景。那穿越山洞去做什么呢？去寻访平原的花。平原的花，这个形容是多么的美啊！坐火车长途跋涉，穿越这些遥远的路程，只是为了去寻找一朵花，而且是平原的花，是跟他所出生、生活、成长的海边的植物不太一样的花，也就是他想。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

总之这首歌到今天听仍然是先进的，仍然是不落后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对于爱情里面的宽容度，然后对于自由度的要求更高的一个时代，所以可能对这首歌的理解会更深吧。反而你很难想象在1980年的时候，大家对于爱情跟天长地久的捆绑可能接受度是更高的。恋曲1980到现在过去了40年了，但人世间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会不会有不一样，或者会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流行音乐的价值所在，它真实地记录了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不同时期人们在爱情当中的表现。今天在家人有约里仍然要继续来讲讲歌词当中那些曾经瞬间击中我们的时刻。那相比于罗大佑，他的歌里面有很多在精神上的摇滚啊。另一个人呢，是真正在音乐和精神上都很摇滚，这就是1986年的崔健。86年崔健有一首歌叫做《一无所有》，歌词非常的简单直白，但是就是这个简单直白奠定了他重要的位置在摇滚乐的历史上。中国的摇滚乐那个时候从1986年几乎就是从他的这首歌开始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0: 是血。
1: 在中国这个摇滚历史上振聋发聩的一首歌，可以算是开篇之作。那有人说中国摇滚乐也就是就此诞生了。我们如果要讨论这首歌词的价值，要回到那个剧烈社会变形的年代。
2: 北京时间晚上9:15。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9: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10: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

这是来自蔡琴版本张三的歌，这歌里面最重要的一句歌词是，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这首歌的故事我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了，但是每一次讲还是觉得很感动。你知道这首歌听起来又浪漫

0: 自由》的歌词背后，其实有一段我们很难想象的悲伤的人生。
1: 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
0: 词曲作者张子时曾经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乐器行老板，当年为了移民美国，他让太太跟好朋友假结婚获得绿卡，但是没有想到弄假成真，最终太太选择了那个比他富裕得多的好朋友，而张子时独自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在美国艰难的生活，而他们住在离前妻家不远的地方，理由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父子三人每天能够远远地看见他。那在那些颠沛流离饱尝心酸的日子里，他也反思了自己的选择，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他面对窘迫无奈，写出了一首歌，并且把这首歌寄给了大学同学，也是台湾地区著名的音乐人李寿全，直到最终出版。

0: 熟悉的《千千阙歌》，歌里面当然也是有自己的故事的，而且我觉得因为这个故事的存在，使得今天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仍有情感。你知道哪一句歌词我印象是深刻的吗？就是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再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你知道粤语翻译成普通话，它还是有点小小的障碍，但是就因为有这个障碍，有些意思的表达在文词当中是很美的，因为它有距离，有一些很普通的表达反而是要稍微转一个弯才能想想到底是什么意思。宝丽金公司的人就发现，虽然词还是有一点伤感，但是有一种伤而不悲的感觉，所以这个编曲是不是可以轻快起来。当年在红馆开告别演唱会的时候，陈慧娴很年轻退出歌坛，踏上了去美国的求学之路。你知道那个时候对她来讲是不容易的，因为她在歌坛距离如日中天非常近了，就大家很看好的一个女歌手。唱这首歌的时候，
1: 为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之任时光匆匆离去，我只在乎你。而且这首歌里面有一件奢侈的事情，就是时间，它好像真的需要时间走过，你才能真正判断谁留在你的生命中。我查了一下，在1982年的时候，报纸评论里是把邓丽君的歌称作靡靡之音的。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时代比靡靡之音变得更粗俗的表达日益疯长，弥漫开来，所以邓丽君时期的婉约之美反而成了一种稀缺，也是今天为什么她的歌仍然能够留下来，而且我们常常翻出来听。我们对一件事情的价值判断隔着时间会更准确，一首歌也不外如此。心甘情愿，我曾经在听众的来信当中或者是网络留言里面分享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在班里面第一次开联欢晚会的时候，她说我们的生物老师选了这一首《我只在乎你》，她是伴着邓丽君的声音一起唱的，说邓丽君的声音刚出来，全班就跟着一起来合唱。关了灯，一群高中生挥着手臂，年过半百的老师微微笑站在中间，她和她的歌声都是温柔的，而这样的歌温暖的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人需要一种勇敢，要面对掌声以及面对没有掌声。这首歌的演唱人凤飞飞是那个勇敢的人，他成名早隐退早，他最明白舞台意味着什么。他很幸运地得到了几代人的爱，前提是他克服从小失聪的左耳听障。一个人站在舞台的理由由命运天赋使然，而热爱的理由之一是得到了充分的回馈，包括爱和掌声。没有人的路好走，但如果有人愿意在青春不再、情怀已更改的时候

一场梦。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不同性格的人的生命当中，也常常会出现这句话，当你不确定你此时的人生境遇到底是因为你像游戏般的选择带来的，还是生命就是如此而已。因为这样疑问一直在，所以这样的歌能够一直留下来。这个时间你正在收听和关注到的是家人有约，我是杨佳。

我终于失去了你，当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今天在家人有约那些曾经狠狠击中我们的歌词里，还有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赵传，这是1989年他的出版《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到。
1: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来，请
4: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5: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4: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6: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4: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7: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4: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我们时光点唱机又准点上线跟大家见面啦，然后昨天续上昨天。

0: 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0: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0: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

来了来了，每次听到这个节奏的时候，这个间奏的时候就开始去模仿去施法，有没有？然后这部剧93年，对，93年，我们看到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它的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火了，对不对？当年就火遍大江南北，这个歌曲一响就是也是 DNA 在颤动啊。然后我还记得就是那会儿呢，这个四川卫视特别钟爱这部剧，因为这个白素贞是就是她说是来自青城山嘛。然后呢在后来的时候我还看到就是大家说这个暑期神剧重播很高的时候呢，就说到这个《新白娘子传奇》，说四川卫视就2013年整个暑假2个月，就他这一个卫视频道就播了4次，夸不夸张？真的是，你看怎么这些暑期神剧不大家就是反反复复看呢？因为有些电视台它就光一个平台它就会播好多次。然后小时候真的是那个法术特效啊，大家都在模仿，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道具就开始了，所以那时候大家呢关注这里面的剧情，关注这里面的特效，都还真的真的就像大师说的，小时候看许仙就是根本都不知道叶童老师是反串，对不对？根本不知道，小时候完全完全没有在意到这个点，也根本没往那方面去想，是后来的时候才知道，哦天哪，原来是个女演员，好了不起啊，就是大家都没有看出来。我们看这一首接一首，一首接一首。今天的时光点唱机呢，咱们的音乐风格刻的一首歌，你还记得它的名字吗？

来喽，大家说到的这个大鼻孔出现了，你看都是被这些后来的网络神剪辑手吧，真的好厉害啊，就是造出了一些新梗，一些新故事，一些

新的记忆点。达达说 B 站那个都不能够叫做魔改了，叫做重置，就是在我们大脑当中已经是换了一种记忆，对不对？

0: 三部，然后第一部呢演员是周杰，第二部呢演员是陆毅，第三部演员呢主演啊，就咱们都说的《少年包青天》这个主演呢是邓超，每一部呢都在暑假播出过很多很多很多次。不过我个人觉得，可能第一部来说相对更加印象深刻。
1: 一颗心被割几种，因为思念的缘故。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

0: 思南来唱到的《无愧于心》。当时《少年包青天》里面，除了说有让人这个毛骨悚然的这个背景音乐，其实也有让人印象很深刻的这个原声音乐，就是思南。包括呢，还有一首歌是思南和那英，他们也合作了一首歌，在这个《少年包青天》当中。然后呢，大师说有点像孙楠的声音，没听错哈，就是孙楠。然后棒棒说，我觉得还好啊，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爸，小时候你可能都只关注他里面去探案了，然后关注他里面就是，可能就是也有感情戏、谈恋爱了，就没在意说他好可怕。现在回过头来看啊，尺度真的还是拍的挺大的。然后木木说，《神探狄仁杰》也蛮经典啊，对，是的，《神探狄仁杰》也好看，我朋友现在没事儿还在反复看，哎，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哎，就是他觉得没有新剧。
1: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0: 我们接下来。

呢，再听一首歌，再听一首小曼来提前准备的歌曲，稍后就留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刚刚在评论区来留言来说到的这些剧，来点到的这些歌。如果说小曼，待会儿没有分享你的歌，那就是因为

有什么歌，它帮你们留下了回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风云》，大家看过吗？《风云》雄霸天下，当年好喜欢呢。其实它确实也能想象得到，确实很让小孩子喜欢呢。因为你看它里面的这个造型很浮夸的，你再去看它造型很夸张的，然后呢，它还有一些这个，这个什么，武功特效，对，很华丽。武功特效做得很炫，还有这个三分归元气，然后就是，对不对？还有，这个好多好多了，哎，还有琳琅满目的这个法宝、武器啊、兵器啊等等等等，就特别能抓住小孩子的眼球，包括后来了，出了一个梗王步惊云，所以后来他又有了很多很多被大家热议的话题。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

0: 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0: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

是，就是大家看过好多好多部，虽然你觉得它很套路很多吧，就是好像每一部都差不太多，但是呢就是很吸引人去看。而且呢很多曾经演过这偶像剧的演员其实也是唱了很多很好听的歌的歌手，对不对？你像张韶涵呐、啊，然后包括其实王心凌，王心凌也演过好几部这种偶像剧，是不是？还有包括像是林志颖啊等等等等，特别特别的多。

看到大家在回忆说杨丞琳演的这个剧啊，我还想到了一部，我突然想到了一部，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不良校花，是当时杨丞琳和潘玮柏一起演的哟，大家还记得吗？

0: 今晚我们提前来过暑假了，虽然现在咱们没有那么长的假期，但是我们有那么长的回忆啊。我们那些年追了那么多剧，是不是？大家记忆当中哪部剧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些什么特别的故事呢，都可以来留言。接下来流星雨要来了，每次一听到这个前奏呢，我脑海当中就想到那个画面，就是这个流星划过，然后四个人这个就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师说那时候觉得这个男主好帅啊，你说的是哪个男主？是流星花园里的男主吗？是哪一个呢？有四个男主。
1: 我在你身后，为你布置一片天空，抱着你。
0: 流星花园里面也有很多名场面，对不对？也有很多很经典的台词，你现在还能想起来哪句台词吗？
1: 跟着我走，风在大。
0: 哎呀，那个时候大家为了喜欢谁呀、啊、谁比较帅呀、啊、是不是？来自流星花园当中的流星雨。那我们刚刚接连听了好几

0: 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今天我们听到的都是一些融合了戏曲元素的歌曲，那么这一类的歌曲又怎么能少得了接下来这一首。

这个版本的《当爱已成往事》，它就有在开头的部分有《霸王别姬》的唱段，中间它其实只是穿插了非常少量的戏曲的元素，但是因为张国荣塑造的这个程蝶衣的很经典的形象，使得人们在听到他独唱版的这个歌曲的时候，脑海里面联想到的依旧是大量跟京剧相关的画面，所以。

0: 上。
1: 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融入戏曲元素的流行歌曲，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但质量良莠不齐。有一些呢，像是比较生硬的叠加，好像是为了要加这个戏曲元素而加的，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反对这种混搭风格的原因。但是其实这个都要看具体的作品的呈现。像这两天呢，我们也尽量挑选的都是那些结合的比较自然，听起来比较舒服的作品。接下来这一首呢，其实它不算是加入，
4: 哼着曲子想这些日子，回忆里面就像藏着一个孩子。

题呢？张瑶这首《七天》，你是不是觉得如果没有中间那几段咿咿呀呀的这个吟唱，好像就会整首歌失色不少？其实呢，整个歌曲大部分都是念白，可是它念白念得很有节奏，然后吟唱部分的加入呢，又让听感更加的丰富。今天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最后这一首呢，以前经常在春晚上面听到，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唱法，但是呢，它跟戏曲的结合相当的水到渠成，这是《航天起·唱脸谱》。那我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兰文，我们明。

0: 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九十五点五。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再要多少时
1: 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尤其是人在不同的情绪跟情感的阶段，在不同的歌里面得到的这种安慰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罗大佑有著名的三部曲啊，爱情三部曲，恋曲1980、恋曲1990和恋曲2000。其中恋曲1980是我在他的三部曲里面很喜欢的一首，但1990是传唱度最高的一首，2000呢则是不太被记得的一首，因为那个是发生在世纪之交，所以它可能有其他的历史意义在里面。恋曲1980是真的跟每一个人都很有关系，因为直到今天，当你还在思考爱情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首歌提出了或者给予了一个永远值得探讨的歌词。歌词里说，你曾经对我说，你永远爱着我，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听起来是有点戏谑的，但更多的是认真的探讨爱情和永远的关系。说起来，这是被天然歌颂的关联，但是清醒的人总是会在这些不宜之处来存疑，提出问题。对啊，爱情我明白，但永远是什么呢？人们总是喜欢将爱情跟海誓山盟捆绑。就好像做的那些承诺都可以兑现一样，而当爱情
1: 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阿姐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哦？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我常常问自己，

关于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词，这首歌里面也有啊。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舞台上聚光灯下的人需要一种勇敢，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0: 爱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这个时代在广播节目里面跟人分享认真听音乐的心得，好像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音乐里面没有被贩卖的知识焦虑，也没有办法立竿见影能够让你马上获得什么实际的东西。但是既然它这么的无用，可是又长久的存在着，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吗？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一片叶子，世界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叶子，也没有完全一样的两个声音。可能我的声音就是不太一样的那一片叶子吧。我没有办法正襟危坐、字正腔圆的说话，那不是我。
1: 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0: 来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 2.5 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金195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2: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哦耶！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是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经”。

0: 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4: 我呀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举行，首牢安全生产底线，提升应急管理能力，为湖南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谢卫江参加。
6: 湖南持续深耕对非贸易产业，打造地方对非贸易合作国家队，激活非洲市场新引擎。
5: 恒长株潭特高压输变电装备集群上半年出海增长迅猛，电器出口同比增长33.4%。
6: 2026湘超大幕开启，只要你来，总有一个爱上它的理由。
5: 大喇叭应急之声，迎战台风红霞。省应急委对郴州等10个市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25号，2026年第四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就提升领导干部抓好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能力开展专题培训，并对做好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应急管理部原党组成员、总工程师王浩水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伟江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6: 王浩水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积极推动地区和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题，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同时紧扣安全生产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新特点，剖析了当前重

0: 点行业领域存在的突出风险隐患，以及基层监管、企业主体隐患整治、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短板弱项，并就强化政府监管、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快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1: 会议指出，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统筹发展和安全。

0: 车间工艺技术员刘淼。
1: 当地损坏问题突出，防鼠蚁试验等级和判定指标会更严苛，我们会针对这些差异在生产中做针对性的调整。
2: 海外市场需求多样，企业就主打定制化。今年上半年，电缆直接出口额实现翻倍增长，产品远销满了力量与专注，展现出球队良好的竞技状态。教练组也精心打磨着每一处细节，球员们更是摩拳擦掌，整个队伍上下都卯足了劲儿，决心要在今年的湘超舞台上证明自己。湘超湘西队主教练胡玄玉。
3: 今年呢，我们的队员变动还是比较大的，整个队伍的水平、战术打法和个人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包括我们今年的准备期是非常长的，基本上接近5个月，所以说我们在今年的备战里面，我们是做了100%的准备。我们今年的比赛，我们还是以一个相对人低的姿态啊去迎接每一场比赛，所以说每一场比赛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去拼。
2: 湘超湘西队球员刘天伟。
4: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迎战张安界。后面比赛，因为今年我们整体是湘西队是补强了的，我们是希望是能够有机会冲击八强的。在去年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吧。
0: 根据赛程，湘西队在7月26日即将在客场挑战张家界队，打响新赛季首战。带着家乡球迷最真挚的祝福和殷切的期望，湘西队即将踏上新赛季的征途，奔赴客场开启挑战。球迷协会会长表示，协会将组织远征军奔赴客场，做球队最坚强的后盾。湘西州球迷协会会长韩天华：
5: 只要我们的球员啊，他能为我们穿上我们湘西的战袍，为我们湘西去战斗，是吧？只要在场上他去拼了，敢拼肯拼，我们就去支持他，我们就为他助威，哪怕他输了，我们也一样的跟他同战斗，共进退。
2: 来听湘超评。大幕开启，只要你来，总有一个爱上湘超的理由。
6: 今晚湘超2.0上线，和去年一样，今年的球票基准价还是9.9。和去年一样，今年的湘超还是开售就秒光，一票难求。你看过去年的湘超吗？今年你打算去现场看球吗？如果你现在有2张票，你最先想到的那个陪你一起看球的人会是谁呢？不用着急回答，只要你来，湘超总会给你一个爱上他的理由。为什么湘超值得期待？因为湘超是一部爽剧，主角就是每一个勇于追梦的普通人。你还记得吗？去年湘超永州队草根夺冠的传奇经历火爆了全网，感动了太多人。为什么我们会为这个黑马逆袭的故事深深共情？因为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不甘平庸的自己。今年的湘超的一大看点就是谁会是下一个永州队，可以说14个市州都在摩拳擦掌，也都有可能创造奇迹。乾坤未定，你我皆黑马，咱们赛场见分晓。湘超是一封家书，写满了湖南人的乡愁。去年从永州赛区为外地老乡预留的游子票，到大湾区湖南人足球队奔赴三湘赛场，再到越来越多的湘商回归投资家乡、建设家乡，湘超给了外地漂泊的湖南人一个回家的理由，也成为湖南各地展示城市形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招商引资吸引力的一个窗口。湘超是一个平台，足球搭台，文旅唱戏，拉动了消费，温暖了民生。去年湘超吸引了241.35万人次现场观赛，赛事直接带动全省文旅消费超100亿元，催生了近20000个临时就业岗位。大量球迷跟着湘超逛湖南，带动各地景区、餐饮、住宿、交通全线升温。湘超的火爆提振了信心，凝聚了人心，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赛事红利真正转化为了发展红利和民生红利。最后，湘超也是一颗中国足球向下扎根的种子。美加墨世界杯很远，湘超很近，低谷期的中国足球需要更加肥沃的民间土壤。上赛季湘超参赛球员中有中学生245人，大学生98人，占比超过了一半，按照今年的规则，这个比例还会提高。这些追风少年们青春洋溢，顽强拼搏，对于关注湘超的家长和孩子们来说，这就是潜移默化的正面引导，这就是未来的无限可能。去年以来，全省注册青少年球员同比增长了150%，让更多孩子。

0: 孩子走上了绿茵场，让更多人加入到了足球青训体系建设中来。这就是湘超为振兴中国足球做出的一点贡献。
1: 搞防汛保安工作，同时要强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
2: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5号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并处以罚款35.21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第一批13个湖南省先进制造业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名单，首批13个中心呈现3大鲜明特点：一是覆盖面广，涵盖新一代自主安全计算系统、北斗时空信息、工程机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造、海洋工程装备等多个重点产业领域；二是高校主导，13个中心中有9所高校入选，充分整合高校的科研与人才资源；三是精准对接，各中心均紧扣湖南重点产业集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里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